0: 妹你快走，
1: 快走妹，
0: 快走啊，到哪个？
1: 哎，说真说好真的，我的家人呢？
0: 家里家人干嘛？那个到哪个我没来耶？我没拿哈呢。
1: 我过来的，我们男的把车给我妈问。
0: 哎，那把哎，可是。
1: 哎呀，妹妹，人家现在家里怎么说的？阿是才罗兰城的。
0: 哎。
1: 我在这边里他我的刷把找我们他的拉下了门。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
0: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
1: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
0: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
1: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我们要往哪去？
0: 哎，上哪去？
1: 我老了，我你咋走去去了？我咋看你哈？
0: 我怎么陪他？别个说，我说你把你整的。
1: 嗨嗨嗨！你说呢？要出门就问呗，有个。
0: 算了算了，不过去。哎哎，你不下班，你怎么样？我算了，我那我们做主在，那好运。
1: 哈是。看到我爸爸那个在一年前呀，我爸爸那还少差的
0: 了。哎，还少差的了，我不让你去做账号费哩。
1: 哎，那我来接干的呀。
0: 啊，哎，那我这边还把做么弄把做个关，那咱我爹把那把那胡说乱了。
1: 哈，哎，我弄的，哎。
0: 嗨，我找老干。